0: 得住这首歌。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我是孤单的。

的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是开启阿的派的，心被风高脚被你还在机场的放大醉 Hold up， 兴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唱着扩散，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做

check。他们不信这些事丢心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做爱一线，对此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0: 的歌嘛，然后就没动力。
1: 应该会以后。
0: 对。
2: 好 ，OK， 过。好像真的很好。

0: 没有。
1: 对，哦，你说啊，你敢说的？
0: 不然你叫什么？你叫你这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温一凡，
0: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1: 凝聚力量，
4: 一同向前。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0: 喂。
1: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e Auto 点 e

都认不清对错，信仰确实才会困惑，换过再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

911，我也好想要 party。嗯，带我走。

0: 空气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你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要这么想吗？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 8.17%。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it

iPhone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Pokedex, wanna eat.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Maybe he's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1-1. 2-0-3-8.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0: 好啦，戴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这样可以。
0: 如果以后结婚的话，它应该没有这么大。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outlet.com。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了，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太少，
1: 对呀、
0: 啊。
1: 我来帮你。
2: 哦，来，试试，
1: 不会。

0: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1: 想来点
2: local 的，找 local 去就对了。

0: 还有什么？
1: 对啊，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2: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2: 啊 local
1: 好，我知道 local。

0: 先生，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哎，上次拍了一辆苏巴鲁啦，有问题，所以我还是觉得啦，苏巴鲁 Evo is the best。
2: 哎呀，他们这些加 Evo 的不懂苏巴鲁了，不懂苏巴鲁的好，跟人家传说在马来西亚啦365天哦有一天是最多苏巴鲁出现的时候，叫什么吗？苏巴鲁Track Day 2026。
1: 这一辆前面有一个 GC8 哦，你看都懂它是哪个 version 的吗？
2: 看不懂。
1: 然后哦，你会不会看外表哦，就知道这个是 WRX 还是 STI？
2: 不懂它叫苏巴鲁。
1: 哦，这个是 STI。
2: 哦 ，Vila 改的。
3: 哪一点像 Vila？
2: Vila Vida 吗 ？Vila Bumper 吗？这个是现在目前为止可以买得到的新车，苏巴鲁 WRX DB。有 CVT 也有 6-speed manual。
1: 然后我又听讲哦，这个所谓 WRX 啊有分两款引擎
2: 在2014年的时候有这一款的话是对，这一款的话新款有 1.8 跟 2.4 turbo 1.8 那个也是 turbo 但是它就有 CVT， 这个 2.4 就有手压，
1: 它不是用
2: 羡慕没有徐本生
1: 好像一个 spark plug 没有装到装好。
2: 对，
1: 我很好奇，不是它又有什么 EJ20 还有 FA20 吗？
2: 那个是以前W 那个 Subaru 呢专门做给我们车的引擎来的。
1: 所以那个不是 WRX 的 engine？
2: 是 EJ20 跟 EJ25。
1: 这样 FA20 呢？
2: FA20 是后来 Timing Chain 的引擎。
1: 哎呦，所以讲是不是很乱？
2: 叫你读书不读书？
1: 这个关读书的啊？
2: 要懂，
4: 有容易理解啊。
1: 这个就是
2: 第十代 WRX，
1: 也是 STI 的吧？
2: 哎，也是 STI。
1: 因为讲真的啊 ，STI 就是可以讲是 Type R 吗？
2: 对，跟 Type R 跟 M Power 跟 AMG 的等级是一样的。
1: 这样是不是我可以买一辆随便的 Subaru， 然后贴 STI？
2: 可以啊，你买那两句 STI 好吗？
1: 这样你的是假狗吗？
2: 对，我的就是半假狗。啊，快点看 Subaru Specialty 的车 ，SBR 的车 ，SBR 呢其实是我们KL 区的 Subaru Specialty 的车厂。有什么 Subaru 的车厂你觉得外面姐姐很贵，回原厂贵，你可以去他的厂做的，他的厂在下拉。
1: 听讲啦，他们的车 service 车还比真正 Subaru 的多啊。
2: 这个不敢讲，你要知道的话你继续他的厂看看就知道了。
1: OK yeah, 你们知道的 留言一下 OK 这辆 GT86是美里的车，然后听讲据说是 2.2 Schroeder Kit 好料，因为这个车主他是没有用 Shopee 的。

0: 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了，阿猛，哎，你要买86是吧？
1: 我给86呗。
0: 这个是 boxer 的嘛？有 boxer 的86，以后就可以来到苏巴路。
2: 那天有辆苏巴路要卖我，
0: 啊哈，
2: 全球是两 G 雷利做的 turbo，
0: 啊哈，
2: 然后就有个人烧我，
0: 啊，
2: 我就不要买哦。
0: 谁烧你？谁敢烧你？
2: 亚洲卖那个？
0: 我喂，我没有烧过你啊。
2: 嗯，海路讲我86烂，海路讲我JDM86烂是烂铁。你们讲一下，你们讲一下，不骂
0: 啊？啊，哇，没有证据的东西。这个是第几代的？第几代了？
3: 第九代
0: 。第九代。Impreza， 他是听讲车主讲了，他全世界只有350辆。
3: 啊，是 Type C R A 版本。
0: Type C 不是我们炸店的那个东西吗？
3: 那个是晚上用的，这个是白天用的。
0: 像这个是什么特别呢？
3: 它是最接近 WRC 赛车的版本，
0: 啊，
3: 所以它的车顶是可以开盖直接通风用的。
0: 看一下，哎呦，所以平常版本是没有这个洞的啦。
3: 那普通版本没有，顶多是天窗。
0: 哦，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 spoiler 哈，Spec C 呀，
4: 喷水那个是
3: 大的
4: 啊，
0: 这个是，
5: 它是跑 rally 的
4: 啊，
0: 哦，这个是
5: 的古乐水，
0: 哦，喷 intercooler 的水
4: ，spray
5: 啊
4: ，GYX， 好嘞。
0: 讲真的，我会比较喜欢旧款的啦。
3: 古巴路的那个不一样，它是黑色的。
0: 哦，黑色，
3: 它没有 ND proof， 那个 ND 上部全部没有了。
0: 哦，所以它门比较轻。这辆就是 Legacy， 为什么会有这一辆车呢？因为明明都有 Impreza 了。
3: 你就错了，在 Impreza WRS 前。这辆是参加 WRC 赛车的，我那时候不确定这一代的时候有没有1J25啦，1J20是肯定有。OK，这样的妈妈。
0: OK。但是我一听讲 Legacy 它是 Flat Six 的，
3: 那个是这一代的过后。
0: 这一代的过后。
3: 这一代过后有 Flat Six。
0: 这样 Flat Six 是多少 CC 啊？
3: 哎，我不确定。
0: 嗯，
3: 我不确定。
0: OK，
3: 我还是Subaru小白。
0: 除了 performance 的车子呢，这边 SUV 那些也是可以来玩。看 Forester， 只要是 Boxer 都可以来这边参加这个Subaru的 Track Day。嚯，你看这个 Forester 是不是很帅啊？这个就有 Turbo， 看到吗？它的 Blow Off Bar 就在上面。前面 Brand New Intercooler， 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姓梁，名叫直亮。
0: 所以你是这个活动的 OC 吗？
6: 对，我是其中一个。
0: 像今天。

0: 这个活动有几个人来啊？有几个车啦？
1: 嗯，只是Subaru我们有45辆，然后 86 有15辆。
0: 86不是Subaru吗？
1: 也是Subaru BRZ 啊。
0: 怎么你还这样分开来呢？
1: 也是两个一样爸爸，不一样妈妈。
0: 所以啊，我挑破离间。OK， 这样介绍一下你自己本身的这一辆车，什么车来的啊？
1: 我这辆是 VAB 是日本 spec 的 2.0 是 WRX SDI， 我们称为11代。
0: OK， 这样有改了什么东西吗？
1: 我这辆是只是换了刀 pipe， 换了 ball bearing turbo， 降不了啦，然后避震咯。
0: 这样的设定啦，在十磅可以跑什么时间啦？
1: 要看车手啦，我这个是牛逼，我跑不到时间了。可以来一点点啦。
0: 是不是很会烧 gasket？
1: 这个我留明天才讲。我们是从四年开始做第一次，这个是第四次了。我们是做 annual event 给 Subaru 的fans 哦。
0: OK，
1: 因为很少，只是从以来以前到现在好像没有人做过，只是给 Subaru 的 event。我们是第一个。
0: 如果我是 K70， 我下 Boxer 可以进来吗？
1: 我看客不看 engine。
0: KO。所以他的车 Subaru。装 AMG 的卡钳 ，AMG 喂，手牙 ，Manual is the best，ECCD 呀、啊，所以这个就是控制它的 differential center control device， 所以它就是能够分配那个力去四轮前或者后，那你看到吗？尾翼的 Subaru 尾翼就是很夸张的，这么这条棍多这样多条出来的。
2: 所以这个就是
3: DCCT， 对，
2: 所以
3: DCCD
2: 像跑十磅的话要调什么呢？
3: 我是比较普通，所以我就给它自动。
2: 哦，自动啊？
3: 啊，它就 auto 中间。
2: OK。
3: 啊，你这里、auto 中间嘛， auto. 它有可以 setting auto 减。
2: OK。
3: 啊，通常他们如果想他们比较玩的呢，他们是玩 minus 减的。
2: 减是什么意思呢？
3: 它会比较像于后驱一点
2: 哦。

0: 那 OK 了，就是到
1: 两
0: 差不多要两分钟了，
1: 是不是
0: 啊？差不多到时间了，这个。
1: 用什么轮胎啊？
0: 啊？
1: 用什么轮胎？
0: BSI。
1: 好像不怎么贵，这样
0: 对，就是很滑、啊，就是我这，因为我这个差不多是 expire 的了
1: ，OK，
0: 因为我的 spring 到了，我要跑完这个大药，我才一次过换给你有。
1: 哦、oh,
0: 啊，
1: 看不怎么抓地啊，
0: 对，不怎么抓地，所以你看我那边在那个弯的地方，我都有比较控制一点那个速度。
1: 哦、
2: ，Legacy。等下我们要坐这一台车，然后顺便我们来采访一下车主，这个车到底改了什么东西？然后它是全马唯一一辆。嗯，车主你叫什么名字啊
3: ？MC Wong。
2: 啊
3: ？MC Wong。
2: MC Wong
3: 啊。
2: 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一辆车吗？
3: 这辆车就之前是 2.0 NA 的。
2: 嗯。
3: 然后我想到。Turbo， 我不喜欢那些 kick in 的那些 lag 的感觉，所以我选择 3.0 Boxer 16 EJ 代号 EJ 30，
2: 真的是全马唯一一辆吗？
3: 应该算是啦，暂时看到是一辆啦。但是这个 engine 很多人下来，都有很多人去买的，但是我们不懂它放哪里。
2: 叫什么 engine 啊
3: ？EJ 30 6 liter piston NA
2: 啊，
3: 有 VTEC 的，但是Subaru叫做 A。

0: A B C R
1: A B C R
0: A B C R
2: 哦、oh, 啊 ，OK OK，
1: 有真的是嗯啊这样子，
0: 但是它只是 in deck 有 V deck 罢了。
3: 哦、oh. ，
0: 就好像 Honda Echo 这样子哦，你不会有八，不会变身，它会变身，但是它不会，它的 lifter 会来的比较早，三千转就来了。
1: 嗯，
0: 所以你比如三千转一来，它 lifter 你就会变声音哦。
1: Malaysia 这苏巴鲁群哦，会很多人玩这个 engine 吗？因为
0: 没有，
1: 没有哈、哦。
0: 老蔡很贵，
1: 但是它有改装的潜力吗？
0: 啊，你去看那些外国全部改装都是一下 turbo gate 直接有100匹。啊，如果你有 stand alone， 你随便摆5匹有啊。那个03年的车，23年了，我炸了几粒牙箱。
1: 好多啊，好多炸牙箱哇、
0: 啊！啊，炸了很多，来吃，来下一轮吃饭，炸一轮，下一轮吃饭，炸一轮。
1: 这样真的是耳朵配了哈、
0: 啊，可以这样的聊聊了。
3: 这个苏巴鲁的四驱哦，我看到几乎都有这一个东西啊。这个是瞧它的前面后面轮胎的力的分配吧。这个那时候我采访，我拍那辆 GC8 没有的。
0: OK，

0: 吧？哇，可以拉到将久的。
1: 如果会驾的就有五号牙了，我还没有什么会驾。
0: 它的 final 可以拉很长哦。

0: 这辆它的力就顺很多。连它，我发现到一个共同点哦，这种苏巴路啊，全时四驱，它真的没有 wheel spin， 然后真的是给你 grip 着去。果然，苏巴路做这种四轮传动啊，是真的是很不错一下的嘞。没有什么 grip， 不是没有什么 grip 啊，没有什么 spin， 就你在 track 上面就可以跑到很好，然后 grip 得去啦啊，跑 track 就是要 grip 啊，不要给你摔。这辆如果 turbo 的话，可以讲会很够力，而且整个坐起来就好像坐在 Toyota Crown 里面呢，整个车稳稳的，没有什么声音，但是它又有它的扭力，因为毕竟 3000cc， 所以我应该会下 turbo 请它了。
1: 如果这个没有什么 kick 了，我就会选择 NA 再 upgrade 上 3.6 啊，比第五代 Legacy 的引擎啊，不是第四代的，
2: 这个第四代啦，
1: 这个第四代叫做 EZ32，第五代的叫做 EZ。

0: 36，但是那个它没新款的那个 engine， 它没有 VTEC。
1: OK，
0: 它只是有 cam pulley adjuster 了。
1: OK，OK，OK。
0: So 我可能会 logic 啦。
1: 所以你还是坚持 NA 啊？
0: 啊。
2: 今天在这里收获满满。每个Subaru的车主啦都是非常的热情，邀请我上车。总而言之，我是觉得今天只是点到为止啦，给你们看一下这个Subaru的 track day 有什么车来啊。雷根系这个，我觉得印象中是小时候玩 PS2 的，哎 PS 啊 ，PS 的时候有选到的车
3: 啊，嗯 ，Gran Turismo。
2: 所以喜欢这一个影片，点个赞，还有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我是 Hiwei Sen， 我们下一集再见吧，拜拜。

愁。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对。啊！我要木兰两颗盘旋的空，
1: 好好好，马上开始。
0: 我
1: 下次没事，我已经先给你躺下吗？
0: 我要的什么？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e

0: 江泰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遍。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想你，我是谁，我应该感到熟悉，这个寂寞在飞行的频率。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大桥。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

0: 死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不进对头，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